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品

0: 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1: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0: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2: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4: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亲密。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米，氏屈，名平，字元。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息，字于曰灵君。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元吗？他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君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3: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

0: 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君对应的是元。也有人解释，
1: 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更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江苏江沿南乌州湘潭 FM 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心
1: 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陈百强的双 CD 精选，我们也快听完第一张 CD 的这个精华讲述部分。你听了出来，这些讲述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这个事先准备稿子的。他在这个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思考，有一些坠字，一些语气词，全部都是很真实的呈现。接下来这一段是关于他对自己唱腔的理解。陈百强举例说，像黑人歌手对于

0: 咬字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哪里要更重音才能够显得更犀利。可是呢，陈百强自己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什么唱腔，只不过是听得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1: 即系你感受落去，即系佢哋啲黑人歌手咧，就系比较系好感受嗰啲每一个字好特别，边个字重啲嘅特别，就会摆多啲气力落去咯。咁所以我本身咧就冇去特别刻意有咩把炮去学一啲咩腔啊咁，但系只不过系听得多影响嘅啫。
2: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偏失了踪？

听到这首《对酒当歌》，同样也是陈百强自己作的曲。其实在过往留下的这些录音里面，多少都能够感知到为什么经历过陈百强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他那么的难忘，因为他是那么的温柔，然后他写的歌也是很纯净很柔情的感觉。在我的心底话这一套精选集当中，歌词内也还有

大段的文字是来自陈嘉音、林珊珊跟邓艾玲的这个访问内容的一些文字节录。陈嘉音是陈百强的经纪人，林珊珊是陈百强的超级粉丝，也是好朋友。邓艾玲是香港电台很资深的 DJ， 他们谈及陈百强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最后是由另外一位叫做倪炳郎的 DJ， 他也曾经跟邓艾玲搭档主持，那最终是由倪炳郎整理成文字放在专辑内页里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分享了，过后我会拍照发到微博，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不管是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都可以找到我，虽然我们公众号不经常更新啊，但微博还是时不时都会发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梦里人》，这是陈百强的创作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

0: 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吕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李宇宁翻唱的《恋恋万香》。陈粒的《恋恋万香》里面有经典的台词，你尝遍异乡所有赠送的糖，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会很轻易的打动真正身在异乡的朋友。无论你此刻在家乡还是在异乡，都要问候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3: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0: 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
1: 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五里台北站到。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在说什么的。
1: 但音乐有一点醉，却没什么伤悲。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一个人也可以有。

丽的夜晚，这句话重复了两次，而且他说是也可以，也这个字呢，说明它是存在另一个对应物的。那相对于一个人，另一个对应物应该就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了。也可以有这个说法，说明它是默认了另一个对应物原本就可以有美丽的夜晚。那不管是成双成对的两个人，还是一群好友相聚的一群人，都是美丽的，都可以拥有美丽的夜晚。而一个人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就不那么美丽了，可能会显得有点孤独，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有一杯咖啡，有一点音乐，有一点醉，这些都是独处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享受的心情。一个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走在大街上没有人陪伴，也许有夕阳，也许有星光，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黄昏是不是通常都给人一种天马上就要黑了的感觉，所以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明。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

0: 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3: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4: 哎，你要几分甜？
3: 老规矩，两分甜吧。
4: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5: 我爱你。
4: 八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4: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唱片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光临 IKEA， 变得特别的漂亮呢？这应该就是朋友之间的鼓励打气吧。他还说，你甚至可以去唱通宵的 KTV， 然后明天睡到几点就几点。在这里他更体现了为什么是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放松之后还有星期天可以缓一缓。整首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劝慰失恋的朋友要好好生活，不要浪费周末。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大文，不要浪费星期六，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快乐不快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
1: 加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哇，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性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性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性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
1: 被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0: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啊，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

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厉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创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

0: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啊！老朋友们有没有准时上线？还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欢迎平安是福，欢迎独来独往，欢迎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的音乐有点温柔，是不是？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是不是很舒缓的温柔，很放松心情？来听听温柔的歌，对，听一听温柔的旋律，让我们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白天那么的热，大家可能稍微动一动啊，然后觉得哎呀大汗淋漓，然后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棘手的事情，可能情绪就开始过山车。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让我们给自己几首歌，或者说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停留两个小时，我们好好的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状态。

友新朋友，喜欢听老歌吗？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单曲循环？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一起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我们随时可以来点歌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优先播放，可以来插播歌曲。我们好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啊！刚刚看到我们达达说城里的月光，恰好我们今天是从月亮开始的，从 Moon River， 然后呢，听到了，我们正在听到这首张学友的。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4。

燕姿，来自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谢谢又来帮我们找到了一首好听的老歌啊。刚刚摸头说想要来听月半小夜曲，然后是陈慧娴的单人版本，小曼呢找到了一个她的演唱会版本，这是她的单人演唱，来吧一起听听看。谢谢我们好朋友苏的点赞，谢谢。还有新朋友来到

有的嘛，对不对？这事儿，这坎儿，这个心结啊，就过了，就打开了。也希望时光点唱机某一首歌能够突然抽中到你，让你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或者很治愈、很凉爽、很温柔都可以。今天呢，我们的有个主题就是很温柔，希望大家在温柔的一面。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在里面是不是？我这么一说，我又有一点灵感，我们可以专门来做一期，就是中岛美雪来作曲的，或者说有一些是改编啊，有一些是翻唱啊，等等等等，就是应该可以拉出好多好多很好听的，大家曾经可能都没有，有些朋友啊，就是不那么深入去了解研究的朋友都没有发现的，哇，原来都是他的作曲。

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新朋友妮子来点到的一首周慧敏的《最爱》。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可以来专门做一期这种歌曲不同版本吧，对，有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会听到哦，好多歌曲，它可能经过了不同歌手的演唱，经过了不同语言的演唱，它其实就好像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刚刚我们妮子是新朋友，所以呢，咱们临时来插播了一首歌曲啊。本来小曼呢是在跟大家来听到一首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真的好适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夏夜温柔。对，来听听看温柔的这首《分分》。

林忆莲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多了几分细腻的甜蜜，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

好味，这种很简单很直白的表白告白，在夏夜里听也格外的动人。爱情有时候就这样吧，它其实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烛光晚餐，可能对的那个人在身边，哪怕一起吃着很简单的食物，那都

0: 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0: 等一下。
4: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其实大家呢，哎，突然想到说，哎，我有一首歌很好，觉得很好听，愿意跟大家分享，可以来留个言。然后呢，这会儿呢，正好你觉得，哎，你比较得空啊，可以来点点赞，就来触发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时候想要休息，想要来放松，或者说，棒棒，这会儿到公司了啊，可以喘口气了，是不是？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不那么方便，在开车，在做家务，或者说。

苏问说直播以后都是周一，不是，本周呢稍稍情况有一点点特殊，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呢本周就是周一和周四。对，哎呀，就是感觉时间真少啊，每天2个小时的直播本来都觉得还挺不够的，这周呢就2期，所以呢好朋友们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咱们许愿盒继续为大家来敞开，想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我刚刚看到闪现的名字当中有一些是我在微信后台看到的名字，欢迎大家赶上我们的直播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听电台，听咱们金九五电台线上的时候呢，听哎，好像在直播，但是电台播出的呢，其实是我们的重播了。咱们直播啊，就是在时光点唱机的直播，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直播。所以呢，我们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把你喜欢的歌曲点播出来。还有呢，我们每天点赞破1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把很多在后台的一些很动心、很动情、很动人的故事那些分享啊，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像通透
1: 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
4: 点点歌，把你喜欢的声音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我们刚刚好朋友 Q， 新朋友 Q， 欢迎哎呦喂喂，欢迎欢迎得意人生，欢迎。然后呢，新朋友，还有耶耶什么耶？没，抱歉抱歉，小白没有看清楚中间那个字。然后清风，欢迎欢迎清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好友团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那些老歌。正在听到的是品冠，你还记得他吗？

我们在听歌，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在分享我们的音乐回忆。对，因为很多老歌可能跟我们有那么一段时光它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有那么一首歌跟我们某一个瞬间某一种情绪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这些歌曲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心情和故事。

哎，你别说，他这么一说，这个场景呢，我就感觉这个前奏就很像是朋友们，来来来，我们拉在一块儿，我们来这个搭火车，是不是叫搭火车？反正就是或者是手牵手，就好像前面开始做这样准备工作，然后音乐一响起来，我们就开始滑起来了。

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王心凌男孩？有没有心理男孩？什么达达分享了什么黑历史？我看看，漫展和一个很可爱的小姐姐跳过这个。所以你有没有跳那种爱很可爱的那种舞姿？哎，那达达，你漫展你是什么角色？你当时的这个，因为我不专业啊，我不太知道这个。大家说当时在舞台跳《爱你》的那个尾巴摇啊摇，瞬间圈了一波路人，是你吗？是你一起吗？有去摇？就是来那个动作啊，是被一个 cos 小姐姐邀请上台的，啊，得亏

得亏达达没有说 cos 什么角色，因为小曼确实不太懂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有这种 cos 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好像体验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一样啊？说人生好像有点长了，就是体验不同的视角，对不对？就好像给自己换了一个模样。还挺有趣的吧，虽然小曼不太懂啊，没有参与过这种漫展，但是呢，我估摸着我猜想就是大家一边在 cos 不同的角色，一边好像就可以代入去体验不一样角色的那种心境或者那种视角状态吧，会把照片放出来，可以，很期待。好，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刚刚呢是好朋友，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潘潘潘。是我们的好朋友潘潘潘，在微信后台留言啊，来点到的一首《爱你》，也把我们拉回到甜甜的那个音乐时期。好，我们回到今天温柔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本来它这个歌曲啊，它呢是，动画作品。然后有的旋律，然后周深来唱了一个版本，搭配周深本来他的声音呢就是很纯净的，也很温柔的啊，唱到这首《亲爱的旅人》啊，就更觉得他有一种治愈的美好，就像看动画片一样，应该说看动画电影一样吧。

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就这样约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0: 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以后也会跟着唱。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李宇宁翻唱的《恋恋万香》。陈粒的《恋恋万香》里面有经典的台词，你尝遍异乡所有赠送的糖，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会很轻易地打动真正身在异乡的朋友。无论你此刻在家乡还是在异乡，都要问候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点赞破万了，谢谢大家。咱们待会儿呢，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后台的留言点歌故事，谢谢大家。
1: 问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我们音乐也继续啊，新朋友也可以继续想一想，想听什么歌，有什么很好听的、很经典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呢，你现在还会单曲循环的是什么歌曲？可以一起来留言。刚刚我们听了张智霖，接下来呢，再来听一个老歌的翻唱版本，也是好温柔的歌。其实这个歌，这一首吧，就是之前小曼有分享过，但是真的。这样的主题下要听他呀。好的，妮子收到，没有问题。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新人特权，哪怕小曼刚刚这歌已经播了两句，我依然把你的歌来提前。来，我们来插播一下歌曲，来自我们新朋友，我们新朋友妮子点的一首最爱，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吧，或者说最爱之一吧。来吧，周慧敏。

外的动人。爱情有时候就这样吧，它其实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烛光晚餐，可能对的那个人在身边，哪怕一起吃着很简单的食物，那都好好味好。

台的留言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时候想要休息，想要来放松，或者说棒棒这会儿到公司了啊，可以喘口气了，是不是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不那么方便，在开车，在做家务，或者说在忙着其他手头的事情，那就可以把我们时光点唱机，把小麦放在旁边，来陪你一起，好不好？

0: 今天想到说咱们要听一听很温柔的歌曲，很温柔的声音，想好久没有听张信哲了，听这种温柔情歌怎么能少了他呢，对不对？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他的一首老歌，叫做《用情》。
1: 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午夜梦回。
0: 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陆陆续续来到时光点唱机，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小曼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重温那些很好听的老歌，那些可能哇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过了，但是再回过头来听发现哇真好听，太棒了。

0: 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们的点赞，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你哪天有时间了，哪天呢想要来听老歌，想要来放松一下了啊，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了，可以先来点点关注。谢谢谢谢我们的新朋友，我们这位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评论区也可以来点歌，我们新朋友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
1: 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0: 怎么样，今天咱们听很温柔的歌，很温柔的老歌，这首歌陈洁仪的声音是不是很温柔？

我刚刚看到闪现的名字当中有一些是我在微信后台看到的名字，欢迎大家赶上我们的直播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听电台，听咱们金九五电台线上的时候呢听，哎，好像在直播，但是电台播出的呢其实是我们的重播了。咱们直播啊，就是在时光点唱机的直播，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直播。所以呢我们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把你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

0: 刚刚我们点赞20000，后台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位好朋友，正好也是甜甜的歌。这位朋友呢叫做潘潘潘啊，潘潘潘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他说前几天在夜市听到有人用手机外放《爱你》，就王心凌那首歌，一下子呢把我拉回到2002年的暑假。那个时候呢刚学会滑旱冰，每天晚上都去广场报道，音响里循环播放着王心凌这首歌，虽然摔得膝盖都是淤青，但是跟着节奏滑行的感觉特别自由。没有想到王心凌的《爱你》这首歌还有在这个旱冰场出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更多都是在些什么校园舞台出现。嗯，来，我们听听看，感受一下，想象一下，我也来想象一下我们这位潘潘潘，一边听着歌，然后一边滑旱冰，这个速度，这个节奏。哎，你别说，他这么一说，这个场景呢，我就感觉这个前奏就很像是朋友们，来来来，我们拉在一块儿，我们来这个搭火车，是不是叫搭火车？反正是或者手牵手，就好像前面开始做这样子。现在啊，王心凌的演唱会，天哪，好多的王心凌男孩，但是现在都不能叫王心凌男孩，应该叫王心凌大叔，王心凌和他的大叔们，对，但是特别放得开。对不对，在网络上面各种唱跳甜甜舞的视频啊，太多太多太多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王心凌她的演唱会，她现在不是巡演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吗？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她的演唱会很多的视频超级超级高清。那个画质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就站在王心凌旁边拍的。后来呢我就看评论区才知道，就因为很多王心凌的这个心理男孩吧，好不好，就是拿着这个长枪短炮，拿着这种特别牛的这种摄像设备去拍他，所以拍得非常非常的高清，就很好看。就比起有一些明星的演唱会可能是座机画质，你去切换到王心凌的这个视频，你就会发现天哪 4K 高清。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达达说当时在舞台跳爱你的那个尾巴摇啊摇，瞬间圈了一波路人，是你吗？是你一起吗？有去摇，就是来那个动作啊，是被一个 cos 小姐姐邀请上台的啊，得亏达达没有说 cos 什么角色，因为小曼确实不太懂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有这种 cos 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
1: 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

0: 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1: 我们一连听了好几首都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烟雨凄迷》，这个是刚刚过世不久的李小田先生的创作。

0: 这首《从今以后》。我们一边穿插听这个陈百强自己的讲述，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歌曲本身也有了更丰富的延伸？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是当年刚发行新专辑时候的一个采访录音。陈百强就说，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他都很喜欢，连同公司里面也很满意这一次的水准，但是他知道只有自己说好是没有用的，还是需要大家给他意见，当然也希望歌迷多多支持。还说到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跟概念都很特别，而他自己唱歌的方式也有一些小小的新尝试，感情上面的投入也更加的踏实。
1: 今次直接里面呢，我有很多歌我都很喜欢，大家听过之后呢，即是公司听过之后呢，都很满意今次的水准。我希望不自己讲没用，最重要大家给我的意见，还有最重要是给我中肯的批评，因为改善地方，同时希望我乐迷更加会支持我的新碟，因为我的新碟呢个风土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陈百强的双 CD 精选，我们也快听完第一张 CD 的这个精华讲述部分。你听得出来这些讲述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这个事先准备稿子的，他在这个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思考，有一些坠字，一些语气词，全部都是很真实的出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

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惊喜。
5: 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但情情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

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都可以找到我。虽然我们公众号不经常更新啊，但微博还是时不时都会发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梦里人》，这是陈百强的创作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跟你明天见。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

0: 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各无去路。

0: 什么是未来产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产业发展方向。智能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核心载体，正是湖南实现换道超车、打造差异化产业名片的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建议，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确立为湖南省首位重点未来产业，集中资源培育1到2家头部企业，打造标志性未来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耀南：
1: 湖南要做本体，就是相当于要做整体，打造湖南1到2家。就像未来的中联、三一这样的，带动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本体发展，同时带动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小脑、各种零部件、各种材料就起来了。
2: 在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吕子平建议，湖南要放弃总装执念，树立供应链逻辑，把有优势的动量轮、卫星能源、热管理、星载芯片、模组这四大部组件做成全国必买。中国航天基金会特聘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卫星应用专家组专家吕子平：
3: 所有地方买做卫星，他买你的器件，就是整芯的50%到60%的那个钱就流到你这里，产值不就有了吗？这些是可以抓紧去发展。
0: 在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等领域，全国多家头部企业与湖南合作建立。去年7月，图灵量子高端光电产品研发制造基地落地宁乡经开区，目前图灵量子正加快推动华中地区量子经典混合智算中心在湖南落地。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金贤敏：
4: 湖南在全国先进智算百分比，其实地位、人才、技术基础要素都很突出，天然适合搭建量子算力加经典算力的融合体系。
5: 协同联动的过程中，我们将聚焦11条重点产业链的发展，成立工作专班，服务对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在场的高校，出台政府投资基金融创融亏制度，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2: 长沙市网红城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创新创业之都。今年上半年，长沙社零总额增速高于全省2.1%，通过以旧换新带动销售204亿元，占全省近50%份额。15-50期，长沙将充分用好三大国家消费试点政策，推动消费和文旅信息服务平台、去长沙小程序两个平台整合，让数据多。